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成。

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呢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1.4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

纸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

0: 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1: 红旗大集6月18至22日，连续5天，天天开集，包粽菜、艾草手作、木兰汤、夏至养生、父亲节挑战赛、毕业季足球赛轮番上演，民俗演绎不停，邀您共赴端午盛宴。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5: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4: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6: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5: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7: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4: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6: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5: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4: 5大突破，10大创新，6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5: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

0: 微代言。
1: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联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你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证明自己上。面试了一个编辑，小姑娘的文章写得不错哟，挺有才华的。可是当我纠正她文章当中两个混淆概念的时候，她突然接受不了我的指正，情绪很激动，拼命地证明她才是对的。她把文章的观点和自己等同了起来，以为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是不尊重她。年纪虽小，脾气倒不小，为了证明自己，一直跟我犟个不停，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啊。一个负责搭载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了，导致三名患者中途走丢了。为了不丢掉工作呢，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谎称啊可以免费搭车，然后把三个精神正常的乘客假装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啊，这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走出了精神病院。一个叫格雷贝克的记者

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就采访了这三个病人。记者问说，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呢？以下是三个人不同的回答。

假如说我对医生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记者问假如说，那最后你成功了吗？假如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乙说，我告诉他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谁，英国首相是谁。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记者说，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乙说，是丙，他把我们救出去的。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格雷贝克后来感慨道啊，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我非常同意格雷贝克这句话，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花时间去证明自己呢？有些人啊，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误会觉得委屈了，无助了。有些人呢，因为别人说话语气重了，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立马浑身长刺一样展开攻击。有些人啊，受不得批评，无法面对不同的意见，一旦有人纠正自己的某个错误，就精神崩溃，仿佛天塌了。于是呢，我们开始拼命地去证明自己，仿佛不是这样的，自己就是彻底地被别人看不起，彻底没有价值。不管是向外攻击，还是内心委屈伤心，都是因为别人的某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他们把别人的行为解读为你看不起我，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伤害了我，你不理解我，你不喜欢我等等。这类人啊，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任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他那脆弱的神经。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大学那几年我基本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度过的。因为穷啊，有很多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吃饭，我的钱呢只够买一勺水煮黄豆下饭。我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我的饭碗里那可怜巴巴的黄豆，都会主动买上排骨啊、鸡肉啊这样的好菜送到我面前。对于一个难得吃到肉的孩子来说，有人送你一碟肉，那本应该是让你兴奋的事儿，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来说只有被侮辱的感觉。为了躲避这种尴尬，我要么提前翘课去吃饭，要么等同学们吃完我再去吃。

为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生活的苦。但苦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匮乏。因为内在的匮乏导致脆弱，让自己时时处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庆幸的是，我有缘走进了心理学世界，让自己能够得以疗愈，并从中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的脆弱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呢？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自我价值它呢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顾名思义是一种主观，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还有自我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观评判。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你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部刚出的手机，而你的朋友呢，因为没有见过这是新款，他们可能以为你买的手机是假的、山寨的，最多也值几百块钱。听到他们如此的诋毁你的新手机，你会生气吗？不会，因为你内心非常的确信新手机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你看上了一件古董，倾尽身家花了近百万买了下来，但你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十分在意别人特别是那些权威人士对你买的这个几百万的古董的评价，因为你内心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的一句否定也许呢就会让你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它的价值没底，所以这件古董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衡量。那物品如此，人当然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十分确定的认知，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是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于别人的误会纠错甚至是批评吧，你会虚心接受有价值的部分。对于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冒犯攻击，你会一笑了之的，因为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

相反，那些任由自己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拼命去证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啦，所以啊才需要去证明。试想一下，李嘉诚先生需要证明自己有钱吗？比尔盖茨需要证明自己是慈善家吗？佛陀需要证明自己有智慧吗？也就是说，当你确认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根本不用也不会花精力和时间去证明的。只有你不是或者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证明。只是这种证明的效果大多数都会适得其反，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前面的故事当中，三个被迫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正常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证明。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证明自己啊，我们为何不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的价值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建立呢，通常取决于小时候父母教育方式以及周围的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呢，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心理学。一个生命啊，来到了崭新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一开始只源于他身边

重要的他人。而父母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太重要了，所以呢，父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价值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以下三个方面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形成影响很大的。第一个，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无论我怎样表现他们都会爱我，孩子的内心呢就会形成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自我价值形成的基石。第二个呢，是在情绪上

三个呢是父母习惯于通过孩子的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孩子的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的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就会给予肯定、表扬，甚至是物质上的奖励啊，奖励他多少多少钱，给他买什么样的东西。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父母呢就会全盘否定孩子。这样的孩子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所做的事儿。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件事儿，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啊。自我价值基本上是来自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他人，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提升自我价值就有路可走了。既然它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了，难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还需要父母决定吗？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敢于承认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他便开始提升了。当然仅仅是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不够还是不行的，因为呢真正改变是潜意识的改变，只有在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真正从低自我价值当中走出来。

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要进入潜意识，必须穿越有意识的防卫。进入潜意识的方法很多，接受催眠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如果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找一位专业人士来做个个案，或者呢，走进心理学的课堂，请治疗师或者课程导师帮你在潜意识进行疗愈。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条件找专业人士进行疗愈，也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真的有意愿，也可以自行进入到潜意识做些努力。方法很简单，一个人在情绪状态时，他的意识和理性就会放松，这个时候潜意识下达指令是最佳的时机。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给自己设定一个提醒，当自己快乐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悲伤委屈无力，给自己一个肯定，一份关心，一个拥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给内在的小孩补回当年缺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宁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抱怨命运不公，也不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点努力。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都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它都是来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分享，能让有缘人告别那颗无处安放的玻璃心，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勇敢地面对生活，淡定从容，坦然无惧地过好这一生。

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最后一首歌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比亚迪。日前呢，记者了解到有经销商透露，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全新旗舰级中大型轿车海豹08有望在7月2日上市。同时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盲订，可直接前往官方 APP 抢先盲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曝光了一张疑似经销商内部海豹08车型的预扣款清单，扣款清单当中显示呢，785公里四驱旗舰型扣款为25万元。该车型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旗舰级车型，海豹08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整体有着非常不错的运动感。在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并且在后备箱盖上沿处加入了小鸭尾设计，也使得整体造型呢更加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150、1999、1505，轴距为303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轿车。在内饰上，新车采用了海洋美学 2.0 全新旗舰级座舱，该车配备有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全液晶仪表、车载冰箱、手机、无线充电等。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提供插混版和纯电版车型，其中纯电版车型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匹配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呢是51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为3.3秒。插混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为400千瓦，匹配4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能力为400公里。

在下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蔚来。最近呢，记者从蔚来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8 五座版将会在6月28号开启预订。同时，展车近期呢也将会陆续的抵达全国各个蔚来门店。目前现款蔚来 ES8 提供6座和7座两种版本，共有3款配置，售价区间为40.68万到44.68万元之间。选择电池租赁方案购买，预售价格为29.88万到33.88万之间。

根据此前官方发布的预告来看，该车采用2+3的5座布局，整体设计匹配维度以及内饰的造型和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其在座椅内部加入菱形格造型进行点缀，整体呢有着非常不错的精致感。同时呢，从后备箱角度来看，该车匹配可拆卸的置物板，整体的储物空间表现相比于现款的6座7座版将会更加的亮眼。

的外观细节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PS8 的六座版和七座版采用最新家族式设计风格，增加了前备箱设计，容积为230升，开口处最宽为915毫米，最深为503毫米，大概可以容纳两个20寸的行李箱和两个背包，静态的载重能力为80到100千克，动态载重最大为50千克。我们再来聚焦吉利。日前，吉利银河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银河战舰700的车型官方图片。新车呢拥有着硬派方盒子的轮廓，动力呢将会搭载3.7四驱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该车型呢将会匹配差速锁，那么动力系统的综合功率输出将会达到830千瓦，约合1128马力。银河战舰700定位为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预计将会在年内完成上市。

硬核战舰700的车头整体呢变得方重而且稳重，那么大面积平直的机盖隆起了大条的金线，前脸匹配有长条矩形的横向格栅轮廓，弱化了传统燃油车粗犷的中网，匹配新能源车型的属性。另外贯穿式 LED 日行灯贯穿车头，正中央镶嵌着可点亮的银河品牌 logo。两侧大灯组呢造型极具巧思，内部的日行灯采用的是圆弧式的造型风格。车身侧面来看，整车硬派气质的核心体现，标准方盒子车身的结构，横平竖直的车身线条打造出了敦实稳重的姿态。新车呢摒弃了隐藏式的门把手，采用传统外露机械门把手，在越野的户外越野的场景之下呢将会更加的耐用，操作呢也会更为的便捷。此外呢黑色的 C 柱 B 柱营造出了悬浮车顶的效果，搭配全车身的隐私玻璃，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精致感。在动力方面呢，银河战舰700将会搭载三电机四驱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匹配差速锁，动力系统综合的输出功率达到830千瓦。新车将会搭载吉利自研的 GVMC 动态控制系统，可以通过每小时80公里的迷路测试。同时该车型还将会配备 AI 智能四驱，可以自动切换前驱后驱和四驱模式，并且具备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我们再来聚焦易派。日前的记者从易派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新能源 SUV 易派 M8 确定将会在今年6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新车聚焦家庭出行和商务借贷双重市场，凭借着空间、续航、智能配备三大核心优势，瞄准主流新能源 SUV 的细分赛道，上市后将会和多款的热门车型展开竞争。通过外观来看，易派 M8 采用品牌最新一代家族化新能源设计风格，前脸匹配封闭式无边界的进气格栅，搭配贯穿式 LED 光带大灯，灯光呢支持多种动态的迎宾效果。车身侧面线条平直而舒展，保证了车内纵向的乘坐空间，搭配有大尺寸多幅式低风阻轮圈。车身的尺寸长高分别为5020、1975、1733，轴距为3025毫米。易派 M8 座舱布局提供6座、7座两种版本。

第二排匹配独立航空级座舱，支持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等功能。在智能配备方面，整车将会搭载高通最新一代的车载芯片，车机系统运行流畅无卡顿，匹配三连屏交互体系，仪表、中控、副驾驶娱乐屏信息可以实时互联。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版本，纯电版基于800伏平台打造，将会拥有230千瓦的电机，并且会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CLTC， 续航里程达到6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增程器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95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21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最后常会带各位呢共同来聚焦小米。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预期 GT 凭借着10分29秒483的成绩，完成了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的圈速记录。创造记录的小米预期 GT 匹配的是 Track Package 的套件，其中包含半热熔轮圈以及拆除后排的座椅、安装防滚架、赛车座椅等专属的配置。

小米系 GT 标准配置价格为38.99万元，大满配价格为42.99万元。辅助驾驶方面，小米预计 GT 匹配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并且搭载700算力的英伟达雷神芯片，同时提供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在动力上呢，小米预期 GT 作为高性能版本，匹配了新一代的超级电机 V8S EVO 与 V6S Plus 前电机进行搭配，实现了双电机综合功率1003马力。同时该车配置101.77千瓦时的3厘米电池，89.7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大可以达到765公里。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各位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家汽车品牌呢？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上你只会看到现代起亚这一家韩国汽车品牌呢？汽车行业的营销逻辑呢，和家电数码是截然相反的。作为大宗消费品，汽车单价高，决策周期长，普通人一辈子可能只会买几辆车，决策期长达3到6个月。你在世界杯打再多广告，也不可能让一个打算买丰田的人明天就去买现代。

在此之上呢，是汽车消费者极高的品牌忠诚度，买奔驰的人不会看宝马，买丰田的人不会买大众，品牌认知一旦形成极难改变，世界杯广告能够提升知名度，却无法扭转消费者的偏好。更为核心的是，传统汽车巨头早已经完成了全球的布局，丰田大众的知名度已经无需再告诉世界我是谁，我有多厉害，他们需要告诉消费者的是我的车到底有多好。而几秒钟的赛场广告只能露出一个品牌 logo， 根本装不下安全、省油、性能等复杂的信息。那么对于汽车品牌花1亿美金赞助世界杯，不如花同样的价钱来赞助 F1 车队， F1 每场2小时能够反复展示其技术和性能，其观众 70% 是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高净值男性，这比世界杯34岁男女6:4比例的受众要更加精准。这是为什么 F1 赛场车企林立，而世界杯只有现代起亚，不是别人来不了，而是别人也算过账，觉得其实并不算划算。

千遍。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BabyGo 暑期福利重磅上线，单次体验仅需29.9元，298元13次卡，额外再送5次月卡，158元附赠5天时长，季卡390元直接赠送15天。活动截止到7月5日。遛娃好去处，
5: 更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富南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

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

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

0: 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呢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1.4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只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心底，外形逐渐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

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的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
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逐渐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

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

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十七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三十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
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以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明者食之鞭也，吾昔为鞭虎。季之也一笑。

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2000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账，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2250两？那250两啊，是去年年底账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什么用处，就一起带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急救急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2-3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这是哪里来的？你且看了再说，我和树农已经是读得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戊加期，题目是美人替，指这个题目便有趣。还有有趣的呢，我念的词：欲罢兰汤夜，一阵凉风嫩好，陡然交替2-3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到农家恼。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韵，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的词是一字孟雄战后，惹得交拥并酒，各里自分明，休向人前说有，朕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谭郎，梅子枝头黄否。这句休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阙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喜容原好，愁容也好，末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儿使乖弄巧，问医生巧，平医怎了，盼温存解衣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谭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阙是一痕纱美人乳，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着一痕纱的词牌不通，莫说笑话看吧。我看的词是迟日昏昏如醉，斜倚逃生拥睡，乍起领还松，露酥胸，小簇双峰迎逆，玉手自家磨细，玉扣又还停，尽酣声。这首只平平，好高法眼呐、啊！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阙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阙是蝶恋花，夫婿醉归，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先好了，词一定好的。看的词是日暮挑灯闲洗椅，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长班难道浓嫌你，只恐蒙腾伤玉体，叫人怜惜魂无忌。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阙是眼儿媚小妆，小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松星，淡描青黛青云红粉，约略妆成，谭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免一声低脆，你作陌生。这一阙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它方好。改什么呢？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它流入闺阁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它流入闺阁呢？你改什么呢？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得出来。应看第七阙是《忆汉月美人小字》，词是恩爱夫妻年少

0: 思语语语轻敲，问到小字美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狼须寂寥，切休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我不禁拍手说，好极好极，这一阙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树农问夜来晴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问夜来晴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不好吗？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阙，是忆王孙归思。昨宵灯报喜晴多，今日窗前却又过，莫是归期尽了吗？雀儿啊，再叫声儿听若何。这无非是晨沾喜鹊，西补灯花之意，不过吃得好玩。第九阙是三字令归情。这三字令最难的审理，它只限着三个字一句，哪得跌宕。看那词是，人乍起晓英明，眼犹醒，连半卷见斜平，占新红，成嫩绿雨初惊，开宝镜扫眉清，淡妆成，才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生。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季之说，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做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识人了。那天呢，我闲着没事儿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花了5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唐时不遇我辈，岂不是徒共鼠孽重伤，终于腹部啊。我因记之这句话，不免触动了一桩心事。我忽然想起蔡履生来，因把在上海遇见李景逸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履生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季之说，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啊，也不虚此一行啊。我应了蔡履生，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带我留意。你啊，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看见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个事儿。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季之，说明是德全送的。季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
1: 这回倒没有抄错。
0: 怎么说是抄的？
1: 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吗？
0: 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季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鱼那劳脸嚷诗，才信季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鱼的话及带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
1: 原来是你提的诗啊，快念给我听。
0: 季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说，
1: 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季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
0: 我笑说多谢。季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儿，不觉笑说，
1: 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

0: 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的，只得如此的啦。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树农的扇子都拿来给季之看。
1: 这都是你提的吗？
0: 是的，他画一把我就提一手。
1: 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提什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啊，不知道要错到什么画上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
1: 这也说不定的。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哎，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提上两首去。
0: 那画在哪里啊？
1: 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
0: 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季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不仅是满幅梅花，眉梢上烘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菱边，那菱边上都提满了，却剩了一方。季之指着说，这一方就是虚左以待的。
1: 大哥哪里去找了这些人提啊？
0: 我哪里去找人提啊，买来就是如此的了。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
1: 你就多做几首也不妨。
0: 我想了一想，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笑贫填一阙词吧。
1: 随你便。
0: 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番，填了一阙疏影，词曰：香消尽歇，正冷侵翠背，霜禽啼彻，斜月三更，水谷成家，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已变熏笼，依旧黛眉双洁，凉夜迢迢甚半，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莫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眉孤洁，且待依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用纸写了出来递给季之，
1: 大哥看用的我便写上去。
0: 嗯，你倒是个词章家呢，他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
1: 这有什么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志，有什么意思呢？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
0: 不生涩，很好，写上去吧。我摊开画写了上去，数了款儿，季之便叫家人来把它挂起。日常无事，我便和季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阙相连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顾问夜来情改了个敲的换芳名，拿去给姐姐看。姐姐看了一遍，
1: 好便好，只是轻薄些。
0: 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
1: 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
0: 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作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
1: 正是，我才看见你一把团扇画得很好，是在哪里画来的？
0: 在苏州。
1: 姐姐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
0: 我不要，你几时变的？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
1: 原来姐姐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

0: 那姐姐学。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我今天这个冬做的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儿请先用点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季芝说了。季芝说，这种人啊，只算得现世，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说，
1: 你到妓院里去来，
0: 只坐的一坐就走的。姐姐说，
2: 依我说啊，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般人少亲近些。
0: 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呀？
2: 并不是什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
0: 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泡才散。次日季芝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树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季芝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树农两个吃酒，赏了香莲词。树农说，
3: 突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喝他一劝。
0: 香莲题我做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季芝说，
4: 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疏影不是香莲吗？
0: 那不过是稍微带点香莲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
3: 哎，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有功夫去做，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阙词吧。
0: 这倒使得。树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
3: 用个什么词牌呢？
0: 词牌倒不必限，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和这个牌，又有一句和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
3: 秦淮多利，我们就用多利吧。
0: 好，我已经有了起句了。
3: 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好敏捷呀、啊！
0: 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牌友对仗，颇不容易呢。
3: 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
0: 既如此，也限了八更韵吧。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树农先做好了，用纸腾了出来，季芝拿在手里念说，
3: 水盈盈无头除尾波平，纸参差翻墙隐处，三山天外遥清，丹之消墙根穷气，金粉灭江上烟星，北固云颓钟灵泉夜，潮声怒吼石头城，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消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尽，孟郊何事重醒，五台清溪风，精雀歌馆寄林火为营，荒径相埋空庭鬼笑，春风秋雨总愁凝，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刻千情。
0: 季芝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写苍茫试吞南北，斜阳反射孤城，弃胭脂泪干沉井，横铁锁懒系无灵，玉树割残铜爬叶断，怒潮钟鼓不平生，
3: 算只有蒋山如璧，依旧六朝清。空余恨，凤台寂寞，压点零星。叹豪华灰飞王谢，哪堪皮骨重惊。只登船，光消火甚，萍水榭，影乱秋影。坏蝶荒烟，寒家夜雨，鬼林捐血，暗愁生。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艳至，故国多情。我等几只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树农看。我的词是：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忆六朝几番兴废，恍如

0: 纸木沧桑，感怀灵骨，落花流水总关情。偶批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平，描摹出江山如故，疏雨丹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收留张铁臂，本来是拿他当高人、当侠客看待的，因为也知道他的武艺确实不错呀。

可是没想到今天上了当了，张铁臂骗了他500两银子走了。尤其可恨的，这个皮囊当中装着一颗猪头，告诉三公子四公子，这是仇家的人头。等我回来，我回来之后我有药啊，我用这个药当着众人的面我露一手，把这人头化为乌有，还请三公子四公子把知心的朋友都请来吃酒，叫大家也见识见识我这个身手。三公子四公子呢心眼也实，觉着别叫侠客看着我们胆儿太小，看着我们太俗气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把好朋友都请来了。大家伙来了，左等这位侠客张铁臂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好在呢三公子四公子没跟大家伙啊先把这话说出来，如果要先说出来这个话，今天要办人头会，那可就麻烦了，这脸往哪放呢？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呀觉着张铁臂这手绝的，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呢，叫大家伙呢有一个惊喜，我们呢先别露这口风。哎，没想到这没露口风啊真就对了，现如今发现这皮囊里头是猪头了，这张铁臂甭问了，肯定也不能回来了。虽然两位公子拿着500两银子倒不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心里头窝囊啊憋屈。你说我拿你当上宾招待，你呢骗我钱，并且呢还把我们哥俩给这通耍，这哥俩呀是抑郁寡欢呢。但是呢哥俩商量定了，当着所有的朋友不能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当是没什么事儿，就是喝酒闲谈也就结了。就这么着，两位公子又回来回到西京，陪大家伙继续喝酒继续谈心。正喝着正谈着的时候呢，有门人来禀报说乌城县有个差人拿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有话面禀。哎呀，三公子四公子这都觉着纳闷啊，乌城县并且还带着萧山县的差人来了，这能有什么事儿？你看那本地，虽然呢咱说了楼府坐落的地点在湖州，但这是大地面，其实地面上归乌城县管辖呀，乌城县这是地方的父母官。那既然差人来，一准是有什么大事啊。三公子起身叫四公子，四弟啊，你在这儿陪着各位朋友，我去会会县里的差人，我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情，跟大家伙告一声罪，然后呢由得这书房里头出来，来到厅上，传叫他们进来吧。下边人出去传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带着差人进来了，乌城县的差人手里头拿着县太爷传人的皮。

料子，还拿着一角官文。见着三公子了，赶紧的磕头拜见三老爷。三公子呢叫他起来，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位差人恭恭敬敬啊，三老爷，本官老爷向您请安了，这是本县的老爷带来的传票，这儿有一角官文，三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三公子呢把这官文接过来打开，因为比较黑是晚上嘛，叫下人把蜡烛给取过来，借着蜡烛的灯光仔细瞧看看上边写的什么。一看呢，萧山县正堂吴县令，这是写给乌城县正堂县令的。上面是这么写的：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监管事，按据兰若安僧慧远，据控依徒尼僧心远，被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心，以自前计逃往贵之，为此移官，凡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潜意协同来差访该犯前踪何处，擒获借还避谢，以便审理纠治，妄诉妄诉。这官文就这么写的。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啊，有点文绉绉的。这官文呢就是这样，哎，有点文言文的意思吧，半文半白。那么说具体写的什么事呢？萧山县咱说了，全务用是萧山县的人呢，他家呢在萧山县山里头住，其实呢是务农之家，后来呢读了书了。他呢在萧山县呢虽然穷，但是为人还不老实，被当地的政府看作是地棍呢，就流氓。这萧山县兰若庵有一个僧人叫慧远，慧远有个徒弟是尼姑叫心远，被这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霸占人家尼姑。后来呢这件案子犯了，那县里头当然要查这个全无用现在何处，必须得传他到案打官司审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结果呢去一查一找，这才打听着说已经逃往乌城县了，其实呢并不是逃的，人家呢这文书上边写的也是明白的，是未曾发觉之心，就这案子没犯之前他就先逃了，逃到了乌城县。其实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并不是逃，是投奔三公子四公子来的，也是三公子四公子请他来的，当然这是官文就这么说，说要麻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我这边呢派遣了两位差役前去协同办案，也需要贵县协同啊，把潜逃的案犯全无用捉拿归案，借还本县，本县好进行审理纠治，就这么个意思。
你说这三公子看完之后能不吃惊吗？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都傻了都。心里说话，我这是怎么的了？我们哥俩本来想结交一些高人，把这个什么钱财等等俗事都看淡的人，我们好好的谈谈心，在一块呢交往交往，这我们是一路人呢。哪想到这高人全无用，居然是个流氓恶棍呢。既然人家萧山县已经来文要捉拿这个人了，那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大概其确有其事。哎呀，心里头更加别扭，心里说话，有那么一个张铁臂就够我们瞧的了，现在可好，又来了这么一个全误用，又是这么一回事儿。张铁臂那个事儿还可以瞒着大伙儿，咱不提，我们哥俩呀还不至于丢脸。可是这个全误用现在就在这吃酒呢，这件事儿难道还瞒得了吗？嗨，算了吧，别瞒了也。就这么着，心里头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这差人也赶紧的行礼呀、啊。三老呀，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7月2日，红旗大集夜市啤酒嘉年华激情开启，不仅有酒王争霸、一元竞拍，还有 DJ 蹦迪、不倒翁表演，喊上朋友来这儿免费啤酒、吃美食、领福利，一起嗨翻夏夜。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8: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0: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
8: 想求得孩子认可。
0: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8: 那得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0: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8: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

0: 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呀。
1: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0: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一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1: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0: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1: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0: 对，我觉得
1: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可在线了。
1: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1: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作为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0: 那是个傻孩子。
1: 是，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0: 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
1: 知道要说什么，
0: 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1: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0: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是特别胖，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 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田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

0: 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1: 是田姐，
0: 是吧？
1: 很难这件事情。
0: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1: 否定他的感受。
0: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
1: 嗯，
0: 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3、4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1: 嗯，
0: 我们就胖了嘛，
1: 是
0: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嘛。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0: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他难呢？因为他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1: 是吧
0: 、哦，你看为什么
1: 我
0: 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吗？现在还有是吧？ AI 当然不能全信他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 题，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0: 哎，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1: 嗯，
0: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 是，
0: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同意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几辈的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的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

0: 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涉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这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

0: 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1: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0: 是，
1: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0: 是的，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法跟他讲什么。

0: 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
1: 嗯、
0: 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我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是
1: 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它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哎，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收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的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

0: 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不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
0: 嗯、
1: 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她、
0: 嗯、
1: 但是她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她不一样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闭嘴。
0: 嗯嗯，
1: 她说妈妈，她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她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就
0: 那我好奇
1: 的
0: 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啊，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啊。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孩子，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这种表现的孩子、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天天，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对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
0: 就了解我的想法。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啊，他还让我自己选啊。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就是、对，你看就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 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无论是一个这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0: 真诚是必杀技，
1: 是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0: 啊，对对对，
1: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0: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
1: 嗯、
0: 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1: 有分寸、
0: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
1: 嗯、
0: 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1: 是，
0: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啊，但是我最近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
1: 嗯、
0: 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1: 是，
0: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啊、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1: 嗯、
0: 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1: 嗯，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了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啊。
0: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1: 嗯、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益。
0: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1: 嗯，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0: 嗯，好的，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

0: 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农事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克零七 GT 将会在7月23号上市。此前呢，该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为16.58万到18.58万元之间。此外呢，领克零七 GT 还推出了时间的限量版本车型，拥有着专属的外观、内饰设计，限量为1007台，指导价格为20.88万元。领克零七 GT 延续了家族 The Next Day 设计语言，前脸呢搭载由94颗 LED 光源所组成的破晓分体日行灯，集成了转向灯、日间行车灯等功能。下包为三段式的竹风菱纹设计，灵感呢则是来源自拉力赛方格旗，运动气息十足。同时下包围采用的是三段式设计，融入了竹风菱纹进行装点，其灵感呢同样是来自于赛道终点的方格旗。在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呢提供帕米尔蓝、纳米比亚黄、维克黑、拂晓白、亚光勃朗灰和极光银共6种颜色。车身的侧面呢，标配有无框的车门、无框后视镜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侧裙运动套件搭配上扬式裙线。此外，该车还提供18英寸、19英寸两款轮圈。前轮标配有4活塞高性能刹车卡钳，另外车顶行李架静态承重为150公斤，动态承重为100公斤。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46、1900、1485，轴距为2843毫米。在智能层面来看呢，领克零七 GT 全系搭载领克 Flyme Auto 2.5 智能座舱系统，搭载5纳米。车载芯片 AI 算力达到30TOPS， 支持多语音区、连续对话、手机无感互联、车载生态全场景覆盖。那么在智驾硬件方面呢，全系标配有接驳雷达，分2套方案，两驱 MAX 版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5 的智驾方案， Ultra 版和四驱性能版升级为 H7 高阶方案。并且呢，将搭载英伟达的雷神 U 芯片，全程27颗全维感知传感器，支持城市 NOA， 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智能领航、自动泊车、高速领航辅助等功能。那么在雨天、夜间、逆光等复杂路况，感知精度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大幅度降低了长途驾驶的疲劳感。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搭载 EMP 智能电混系统，由 1.5T 发动机加电机加3档 DHT 变速箱所组成。其中呢，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20千瓦，单电机版综合功率最大为3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双电机四驱综合的最大功率为390千瓦，零百加速达到4秒级别。那么全系车型呢，匹配的是28.3千瓦时电池，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四驱版的纯电续航170公里，综合续航1315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菱星光 L。近期五菱官方发布了星光 L 座椅舒适性等相关的配置信息，车辆将采用六座布局，主驾全系标配六项电动调节，副驾呢则是拥有着四项电动调节和捞把按键。同时副驾靠背还提供两排的小桌板，支持拓展磁吸支架，让手机、平板、化妆镜等配件可以灵活固定。车辆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车型，预售价格为12.28万到14.28万元之间，预售权益价格为11.78万到13.78万元之间，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除了电动调节的座椅之外，五菱星光 L 还将会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二排座椅加热功能。车辆整体内饰采用较为简约实用的设计风格，提供砂陶棕、云釉白两种内饰配色，旗舰型配置8.8英寸全液晶嵌入式表盘，搭载15.6英寸 2K 分辨率的中控大屏，车机搭载凌宇智能交互操作系统，匹配的是 8GB 的运行内存加 128GB 的机身的储存，支持 4G 网络、车联网 OTA 的升级、 WiFi 热点，可以实现丰富的车载娱乐和出行服务等功能。五菱星光 L 呢，匹配 AGS 主动进气格栅，全系标配有 LED 远近光的灯源，同时呢匹配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大灯高度可调、大灯延时关闭等功能。在充电口的位置呢，还单独配置了照明灯，大幅度提升了夜间用车的便利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980、1930、1760，轴距达到2950毫米。动力上，五菱星光 L 全系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78千瓦，最大扭矩130牛米，匹配 eCVT 变速箱 ，CLTC 馈电油耗为每百公里4.9升。在电机方面呢，全系车型匹配的是前置单永磁同步电机，电机的最大功率170千瓦，最大扭矩28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需8.2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电池和续航方面，全系车型搭载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26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6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佛。日前记者在工信部注意到了哈佛猛龙 HI4 的申报图片，不同于此前 HI4 的插混版本，新车呢将是一款油电混动车型，搭载的是 1.5T 油电混动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哈佛猛龙 HI4 油电混动和哈佛猛龙 HI4 插电混动车型外观保持了一致，为方盒子 SUV 的造型设计，整体呢采用的是黑化车身的风格。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680、1950、1843，轴距为2738毫米。在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5千瓦，预计将会与之匹配两档的 HT， 那么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0公里。新车将会搭载双电机，将会是一款四驱的车型。

们再来看一下比亚迪。日前，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旗舰级 SUV 海狮零八预计将会在八月份上市，新车呢定位为中大型旗舰级 SUV， 覆盖了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 CLTC 工况最大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在外观方面，比亚迪海狮08延续了 Ocean S 概念车的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整体造型简约流畅，而且极具未来感。车头匹配的是专属波浪式的日行灯，下方搭载竖置分体式前大灯，同时保留有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顶搭载有激光雷达硬件，为天神之眼 5.0 高阶驾驶系统提供硬件支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插混版和纯电版采用一体化外观设计，没有明显的造型差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达到3030毫米。该车型同时提供五座、六座两种座椅布局，匹配家庭出行、商务通勤等多元的使用场景。那么车身线条呢？来看，整体是舒展圆润，流畅的腰线贯穿车头至车尾，搭配有半隐藏式门把手，有效的降低了整车的风阻，提升能耗的表现。车尾处匹配贯穿式尾灯，与车头的日行灯设计相互呼应，形成了统一的视觉美感，整体气场沉稳而大气。底盘和硬件的核心技术上，海狮零八全系加持比亚迪顶尖技术配置，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闪充技术以及第五代的 DM 混动技术。动力上，插混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高效插混动力系统，其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纯电版车型则是提供了三款动力配置，涵盖两种单电机版和一种双电机版，其中的单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370千瓦，而双电机版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依次为215千瓦、370千瓦。

在下方。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车辆被水泡或者是被水冲走，保险赔不赔，全损怎么定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赔不赔，全损怎么定呢？在之前的节目里呢，长虹先后为大家介绍过在车淹之后应当如何应急的处理，以及如何维修才能够不花冤枉钱。今天呢，为大家来说一说泡水被冲走怎么来理赔。车辆如果因暴雨非人为损毁之后呢，必然应该涉及理赔的问题。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赔呢？首先第一点，车主呢不需要担心因为没上涉水险而无法赔付。因为呢在2020年保险改革之后，包括涉水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玻璃险、自燃险、不计免赔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和指定修理厂险都归纳到了车损险当中。而车损险作为车险之一，只要车辆呢有商业保险，就一定会上。那么说白了，那么投保车辆呢，车损险就可以进行获赔，没买就只能是由车主来自行承担。另外一个问题，能全额赔付吗？首先啊，来说一下燃油车。车辆泡水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泡水按照水位线来分级，也就是仪表或者是座椅的高度，可以初步的来判断损失的等级。保险公司呢全损赔付主要看两点，第一呢是水位线的高度，超过仪表台基本上符合全损的标准。第二点呢是维修成本，在同水位下豪华车维修费用更高，更容易被定为全损。如果达到标准，理赔专员呢会和车主进行协商，根据车主的意愿选择全损赔付或者是进行维修。那么如果车辆呢直接被洪水冲走，这个时候呢要先找车，然后呢再通知保险公司进行报案，专员会跟进理赔。如果找不到车呢，就先报警，开具丢失证明和注销证明。对未找到的车辆，保险公司一般会处理为推定全损。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全额赔不是你买车时所花的钱，而是车子现在还值多少钱。就像是你买了20万的车，开了几年之后呢，本身它会贬值，保险公司呢理赔的是当下的实际价值。比如说开3年可能只值12万，它最多呢会按照12万元进行赔偿。总之一句话，赔付按车辆实际的使用年限计算进行折旧，而且呢在正常情况之下，赔付金额不超过该车辆车损险的最高保额。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长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2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寒冻，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

0: 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2: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4: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2: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
2: 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一个脑洞的题目啊。如果拥有了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它来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如果要是拥有时间暂停的超能力，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一个非常大胆的脑洞题啊。当然了，希望各位在回复留言的时候呢，能够拥有着超凡的想象力啊，同时保持正能量，好不好？别整的说 是想这个暂停时间暂停了，然后我去银行溜达一圈啥的啊。去溜达行，要求求自己钱。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打卡的是火山石肠烤肠炸串美容肠啊，我们的烤肠兄弟说了，如果要是有这个能力，我会把以前所有做过不顺心的事儿，全部让它变得顺心顺意，这样就不会想起以前不顺心的事儿了。这个吧，不赖咱听友回复的呢，听起来这么贪婪。因为确实啊，长虹在发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没有给大家加上一定的这个限度，就是说如果你拥有时间暂停能力，你是暂停一次还是暂停很多次，这个确实呢咱们给大家限制，没给限制的话，人家想一次又一次的把不顺心的事当时暂停下来，然后呢想办法换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哎，让它顺心，让它合理，之后呢他不遗憾，他不闹心，也没毛病，没毛病。那反正属实吧，咱就觉得贪婪点儿。一般如果要是换成我自己理解这个话题的话，可能也就你暂停那一次啊，也就完事儿了。但如果你要是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你就拥有这个超能力，你想随时嘎时间静止，随时嘎时间静止，他也对，也对。没听说啊，哪个什么超级英雄有这种绝活的话，就用一次之后就自己就完事儿了，得是吧？可以多次使用啊。卷着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顶干跑来这撒野耶。再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电脑监控打印机，他说了，直接暂停，然后呢就不开始了。全世界全宇宙开启了永恒的模式。不，那干啥呀，问题是那不就没意思了吗？就定格了吗？然后全宇宙全世界别人全都不动了啊，小猫小狗都不动了，是不是？外头连那个风吹的都嘎一下就停住了，就你忙叨的到处乱跑啊。可能那一刹那会有一些新鲜感，时间长了之后多无聊啊。你就可以理解成永恒的静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死亡。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再来看一下玉素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呢，暂停在当下就好，我爱的人都很好啊。就觉得现在的时光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非常值得珍惜了，哎，暂停一下是吧，好好感受一下就不错了已经啊，哎，知足常乐的感觉。再来看一下白，欢迎打卡，发现啊，我们这个节目呢，自从时间调整了之后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友现在可能也是，是不是就下班晚高峰的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长啊，包括这个概率会进一步的提升，哎，有好多老听友现在回家了，然后同时呢还迎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是吧？尤其是5:30到6:00这个半个小时之间呢，有很多新朋友现在也开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所这个表现，有所留言啊，得欢迎各位啊。你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读一个新朋友的留言，听海哭的声音啊，你听的名啊，这位朋友呢就是非常的感性的一个人，他就说了，感性同时留言很理性，他说如果要是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我当然用来送外卖呀。绝对是霸一圈单王啊。你嘎嘎接单啊，然后别人全停了，你嘎嘎派送，不用争不用抢啊，有的是时间，
让你去摆布。但问题是，来了一个问题，你这得想的是挺好，你时间静止了啊，你可以去送外卖，你去当单王。但问题你时间静止了，那饭店厨子他也静止了呀。你是想多送几餐，那厨子他饭都做不出来呀。这你说我理解的没毛病吧？要静止的话全静止，咱不能说是这更贪婪呢。我就挑几个我准备要派送单的这几个饭店，你们先别静止啊。然后呢，其他人静不静止也无所谓，反正鲅鱼圈这些骑手们你都给静止啊，全停住，单全我接，单全我派啊。然后最后呢，我是单王，我挣钱啊。然后谁要是跟我竞争的，你们都停下，剩下就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另外一个奖励，太累了，太累了。长虹也没打听过，也没做过统计哈、啊。但我分析啊，你说咱鲅鱼圈这么大的城市，就再少再少的啊，就刨除到你说，小孩儿、小朋友，没有手机、没有钱、不会点外卖，对不对？年长的觉得那玩意儿不健康，那不屑于吃外卖。咱就算鲅鱼圈有50万人，这就刨掉这老中青三代，老的和这个和少的给刨掉了，剩中年的呗，中年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咱就算是能有20万人。20万里头，你说，1/10的人点外卖。那就剩20000人，20000人是吧？你说你骑个老电动的，你就单接的再好，对不对？你说你从取餐再到派送，你说这一套下来的话，你路线设计的再合理，你说你不可能你一车装20个外卖吧？啊，不是20个外卖，那20000个外卖啊。你得分批，你说你那一个小箱里头也就是放个4-5份儿，咱为了好算一点啊，你就算放20份，放20份的话你得跑1000趟，1000趟的话呢，你就算一个折返，咱算半个小时，1000趟的话那就得是500个小时，500个小时，1天24个小时，500个小时的话就得20天，就是也就是一天咱鲅鱼圈同城的外卖，那我是大概算这么个量啊，你得20天能送完，对吧？我可能算的不科学，可能也有算错的地方哈，但是你放心啊，没说嘛，买卖没有一个人做的，钱不是一人挣的。有竞争是吧，才有产业。所以想的很理想，那现实的话能累抽抽你，马不停蹄在那派呀啊，你倒是成单王了是吧。

0: 不看咱这听友啊，有的贪婪，有的不嫌累，有的你看还叛逆，都是一身反骨啊。他说不想时间静止，想让时间加快，为什么呢？他说啊，想看看多年以后自己真的会牛马一辈子碌碌无为吗？大概率，开玩笑啊。你这个留言呢本身呢就是个悖论，你已经牛马一辈子了，那就不是碌碌无为，啃老一辈子那叫碌碌无为。你都已经牛马了，滚打地的话还算是为自己拼搏了半生啊，不算碌碌无为啊，还是可喜可贺的啊。好，今天呢常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请各位来大胆的想象一下啊，如果要是拥有时间暂停静止的能力啊，咱就不限次数了好不好啊，不限次数，如果你要是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你想用来做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回复了。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要是拥有时间暂停静止的能力，你想用它做什么呢？接下来呢，常虹将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我别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霸一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

0: 以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朝阳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如果要是拥有时间暂停时间静止的这种超能力，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带各位继续的来开启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龙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龙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如果要是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用它来做些什么呢？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大家的留言已经是非常的精彩了啊，而且呢很叛逆啊。咱们继续来看啊，听说小孩子他说呢，想起了美国电影《前目的地》，自己回到过去，爱上了就是性别改变之后的自己，结婚生子，孩子呢就是未来的自己，自己再回到过去，明白了自己就是未来的自己，时间暂停，我也这么玩啊。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你说完之后我真想看一看啊。通过时间的穿越，自己爱上了自己，生出了现在的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著名的小品台词：克隆点克隆绵羊，没爹没娘，想克隆能克隆出来一堆。哎，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佩服啊，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小说的这些作家呀，包括像电影的编剧呀，甚至以至于说是一些漫画的这些画家，那我就觉得就是这帮人真厉害，脑洞真大呀。我爹尤其是一些成名的力作啊，他肯定他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甚至全球这么火爆，他肯定是有道理的。说明什么？他这个故事啊，从逻辑上啊，再到其他各种角度，他是站得住脚的，他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的，是吧？再来看一下 BYQ BAIYUANQING 哦，你这个这是本名呗，正好跟咱鲅鱼圈的这个城市这个缩写的缩一块儿去了是吧？姓白呗，白鲅鱼圈。这位朋友啊，他说时间能静止，那必须偷偷亲一下自己喜欢的人呢。你怎么整得鬼鬼祟祟的呢？咱就不能说大方的，对不对？让对方接受到你自己的爱意，你还非得时间静止了，人家不知道了，然后你整点，真是。然后说有的时候真的看你们留言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大家脑洞很大啊，就是回复很清晰，有的时候看着挺来气，挺着急。

喜欢就大方喜欢去呗。表白有一告白，非得整点偷鸡摸狗的事儿。这个留言予以驳回。再来看一下 LINYMEI， 哎呀，这名你们都咋读啊？这名不好起点中文名吗？真是啊。他说呢，想暂停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啊，想暂停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哈、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微信头像啊是不是本人啊，是一个女生。你肯定现在是处于什么呢？我分析啊，看你这个年龄啊，应该是啥呀？要么就是正在读大学啊，要么就是刚步入社会，大学生的概率偏高，90%大学生，10%刚上班。你才能说是想暂停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因为啥呢？我个人分析啊，如果你要是此时此刻正在听长虹节目的话，对和错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补充一下留言啊。为啥呢？因为大学生相对来说在所有全年龄段的学生当中哦，他的压力是最小的，尤其是大一大二刚上大三的这些学生们，到大四多少着点急，你得考虑到就业呀，你是不是要继续你准备备战考研呢，这些事儿啊，多少紧张点。大一大二大三那多少呢，都是平摊过来的。再一个，如果你要上班族的话，也就是刚上班。为啥呢？因为但凡讲话你都不用时间长，你上过两年班以上的你都想盼着早退休。当然除非你是你们单位的管理者，那也有可能想盼着早点退休。那多少上班族呢？一问那都是一唠嗑，那上班都够够的了。一算，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还得上班20多年？圈哥，嗯，说想看剧。看书，我想太多看的东西了，而且呢，当我把想看的都看完了，我恢复时间流动之后，又该感慨到有多么无聊啊！这个你有点矛盾，平时闲着没事就看呗，非得把时间静止了，静止之后，然后你看啊，就是你意思就是不想把看书浪费在你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上，但是你既然已经这么爱看书了，为什么又会觉得看书是浪费时间呢？是不是很矛盾啊？应该把那些感觉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但是又必须做的事儿，你让它暂停，你给它做了，然后让时间流逝的啊，这种需要你真正的去珍惜的，你让它自然的流逝过去，是吧？这是我个人的浅显的理解，因为正是有这种时间的这种追逐感，有时间这种压迫感，你才会意识到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很珍贵的，是难能可贵的啊，是你不能随便的去舍得的，是吧？你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些活啊事儿啥的，你暂停你干了，剩下时间你干点真正有意义的事儿。

哎呀，这个朋友的留言，哎呀。就是我希望时间暂停，那一刻的话，我摊儿就保住了。嗯。我想到应该是啥事儿了。所以啊，在这里呢，就是，我就是建议大家吧，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论是，做买卖啊，对吧？还是在家里头，就是这个小小区啊，这个消防通道，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分析你留言应该是这个意思。那关键时候你消防车进不去。你看，就是包括平时我上下班的时候，我路过就是咱西门大厦附近这几个小区，你经常能看着哈，就是他在小区门口明明画着非常标准的黄色网格线啊，消防通道严禁停车，哎，你有的私家车就那一停，我都祈求啊，祈求你们小区千万别出事儿，出了事儿之后咋整啊？你为了图于自己的一时方便，对不对？你说你把你自己私家车往消防通道那一停，如果真着了火了之后消防车进不去，那真是耽误事儿啊。那火势来了之后，那真是跟时间赛跑。先给你打电话，哎呀不行的话再绕别的门，你能接赶紧把车挪走了之后，没耽误太长时间那算幸运的。哎，如果你要是正好赶手机静音没听着啊，或者你没在家，那可咋整是吧？所以说，首先第一个，咱们作为这个正常的小区的业主，你看看你自己停车那个地方是不是你小区消防通道啊？这是第一个。尤其现在夏天也入伏了，用电量极大，现在非常担心这个电火哈，因为电火一起来之后，那燃烧是很快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摊位的问题啊，这是咱节目里头呢，常会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包括呢相关那些部门也要引起重视啊，确实有这个有先例，对不对？咱圈里头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这个夜市啊很多。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呢，确实存在着一些消防安全的隐患啊。那小门啊都不大点儿，行人进去都叽叽喳喳的，都不用提。你说万一出现点意外啥的，对不对？走个电火啥的，更何况有些那还里头那直接那就是有那些餐饮业态的，那车都进不去啊，车都进不去啊，干着急啊，真是这样的哈。你好在是幸运的是人没事儿，那就是万幸。但是你问题是，你说你这一个摊位，你本身是吧，你就给人家撵进去了，你让人家必须在那里营业，人家也交了钱了啊，辛辛苦苦挣点钱，一场大火哗烧没了，对吧？这责任谁来负啊？市场方面有没有责任呢？多了不说，心里都有数啊。希望有关部门呢也，通过以往的一些过去的事儿哈，能够这个加强监管啊，引以为戒吧，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啊。泡泡说时间暂停的话呢，我还想按一下暂停键，让自己喘口气儿。嗯，就即便没有暂停键呢。咱也喘口气儿，要么憋死了。当然，你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的话，让自己，对吧？心态调整一下，舒服一下，对吧？你就即便你没有暂停键，你有的时候你该放松也得放松。现在大家活得多紧张啊，钱儿没挣多少，一个整可紧绷了。啊，您看有的时候就是长虹，我跟身边朋友唠嗑啥的，一看啊，一看那网上啊，你看啊，人家这个老外。啊，看这个世界杯啥，你看人家怎么那么松弛。松弛感吧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自己施加给自己的。啊，人家什么这个福利好待遇好挣得多那是一方面，但人家呢主要就是还是享受生活啊。其实你说咱自己你挣的不够花吗？其实也够花。你大不了你少挣少花点呗，对不对？你肯定你还是能过得不错的。
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方方面面，从这个外界再到自己，给自己施加了很多的压力啊。有些压力真的你细想回头再看呢，都是不必要的，何必让自己这么累呢？人活一辈子，你到底图点啥？当然常辉也没活明白，也在思考，也就是说也在反思，甚至有的时候也在试图去扭转一些现状啊，是吧？你总是要改变的啊，你为要为自己活，就是、该喘气儿咱真得喘口气儿。你不能让小钱为爸妈活，老了为子女活，这辈子从来没为自己活过。

想走就走，啊，对吧？想歇就歇。但当然你要有原则，你要有原则，就尽可量的让自己放松一点，起码别给自己施加一些没有必要的压力，事儿过去就过去，不用跟来回那么想。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砍就今天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晚6点，长虹将会继续与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兵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杂兵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

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泊岸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际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粗蓝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影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砾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枝，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

而不染。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和还没有和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映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见第一面侥幸。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峭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又是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今年疑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无遗。倘若我们请天上降座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天风猎猎， 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要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一跃。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有待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月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

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教旗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但是这幅黄山图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现在面对着黄山，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用了三期节目的时间，一起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安徽黄山的独特风姿。您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

0: 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降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都挨着喊起就有险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硬，也在那崩塌了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指南好。
8: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

0: 整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 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14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

0: 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场内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 宁安市 1.3 万因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

0: 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2: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和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6: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3: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7: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3: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8: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0: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9: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8: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8: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
3: 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

0: 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9: 记录简单的快乐。
8: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9: 7:00 PM。
10: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5: 表弟是观众们亲
16: 家，
15: 观众演员。
16: 表弟是
15: 观众们亲
16: 家，
1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2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2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9: 三百二，你信不？
0: 三十四五
20: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7: 满帘明月满庭霜，背冷香消扶卧床，燕子楼前清夜雨，秋来只为一人长。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说的是水浒传当中潘金莲的故事。今儿节目里咱们再来引出一位水浒传当中的女性，这是谁呢？阎婆惜。说到阎婆惜呢，咱们先得说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宋江是重情重义大大的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人物其实不是特别的感冒，这其中呢就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反而是不忠不义之人。怎么叫不忠不义呢？首先说这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门里的押司，应该说啊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但是为了所谓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到后来他成了梁山的首领，又为了荣华富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命染黄泉，这是不义。像这样的不仁不义之徒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啊确实呢让人有点费解。咱们远的不说，就说宋江杀妻这件事情，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宋押司做好事不留名，哪怕是写在日记里，应该说呀这都是一段佳话。可是偏偏呢宋江是看上了阎婆惜的美貌，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包二奶养小三儿。虽然说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初啊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这差距呢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演唱这段西河大鼓送

封书信，阎王这那众家英雄要给搭了桥，不知道哪家贤弟辛苦一趟，去赶奔永城县聘请死家。

天就来在郡城的官相小刘唐，迈步脚的那个郡城进，抬头瞧，嘿，赶巧了，大对面走过来押司宋江小刘唐，走到了近前问声三哥好，宋三爷忙回答，贤弟可安康，贤弟你为什么不在梁山上，但不知来到我们郓城县为的是哪一桩。刘唐说，所因为高山上奉了我们朝天王的命，并请三哥

上老阎婆站在了门旁哟，我的三爷哟，这几天为何没把北楼上我的女儿茶不思饭不想，每日躺在床。

说话难能知道，三郎端来三郎汤，三郎啊上床吧，你上床吧，咱们二人并下计，还是宋家哥哥你大街上买来一包八不端长伞，我给宋江发上一碗汤，害死宋江去了半个病，他们兄妹二人好百花汤，这婆媳她照着窗边摸了那么一把，睁眼看又不是情人张三。

不说，心里边嚷丧，打了一个转身，面朝了墙。

跪在了大街之上，叫把那山人娘，只跪了三天病三夜，并没有一个人呐把你们帮。那时节，行有小弟给我送一信，我急忙

百官果，这才发的丧，你的娘觉得无恩大报，因此上才把丫头你许在我的身旁。丫头啊，虽然是个外台，我和你夫妻一样。

事我都懒得当。这宋江到这地儿的他就说了一遍，阎婆惜真恼了，翻身坐在了床，要三爷呀，你光说对奴家要恩惠，奴家我呀

唱，我为你

要说这个家花野花不一样的香，看恋家花生贵子，看恋野花落空场。三爷呀，有志气吗？从此后你不会别来我的乌龙院，咱们错

书信在里边藏，打开书信留神看，上边倒有那么几两行，上写晁盖顿首拜，聘请宋江梁山为王。阎婆惜看到咬着牙的狠手指着楼下那宋江，宋三儿啊，谁不知做皇上需要斩龙天子，哪有你这柳木的脑袋，硬要做皇上，到了明天我手那书信把你给张三了，且不言婆媳来藏书信，且

我心说什么样的招文袋呀，奴家没瞧见，我光看见梁山上下来的凡书一张。娘子知道千万别嚷，来来来，我给你一顶黄金来谢娇娘。婆媳说

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一桌酒席摆楼堂，在那酒席眼前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加凉粉那个菜，还味味锅里哆嗦，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不会讲话，都被燕侍女气闹了三夜明宋江。好丫头，再三再四我把你来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欺压宋江。李沆说，靴子脱里一伸手，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感谢各位听友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西河大鼓宋江杀西，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高贵的女人，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2: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3: 您是不了解我呀？
2: 啊，
3: 我打心里头高兴。
2: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3: 我收到了一封信。
2: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2: 谁来的呢？
3: 他。
2: 他是谁呀？
3: 他
2: 啊，
3: 我对象。
2: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3: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2: 啊，
3: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2: 哦，
3: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2: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3: 可以。
2: 好好好。啊，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3: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2: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3: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2: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3: 我的，
2: 嗯，
3: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2: 念呢？
3: 完了，
2: 完了。
3: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2: 啊，
3: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2: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2: 哦，
3: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2: 啊，
3: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2: 对，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3: 我的，
2: 嗯，
3: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2: 哦，
3: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2: 嗯，
3: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2: 这啰嗦不啰嗦呀？
3: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
2: 嗯，
3: 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2: 这还英俊呢还。
3: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2: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3: 我不念。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3: 你别搁这起哄
2: 去。啊，对对对，您接着念得。
3: 不要着急嘛，
2: 嗯，
3: 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2: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3: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4: 嗯，
3: 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2: 哼，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3: 亲爱的，
2: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3: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2: 几年了？
3: 都30天了。
2: 才30天呐？
3: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2: 嗯，
3: 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

0: 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1: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0: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
1: 嗯，
0: 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1: 这多新鲜呐。
0: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1: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0: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
1: 嗯，
0: 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
1: 哼，
0: 下边落款是，
1: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0: 你的。
1: 完了，多含蓄啊。
0: 哎，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1: 好啊。
0: 嗯，
1: 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0: 就是
1: 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那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我也
0: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在柳林见面。
1: 哦，跑郊区去了。
0: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1: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哎，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1: 啊。
0: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1: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儿，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0: 提你干嘛
1: 啊？
0: 你多寒碜。
1: 不是，你什么人这是？
0: 在走以前
1: 啊，
0: 我带上2个面包，
1: 嗯，
0: 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1: 这带的还真全。可
0: 我骑上自行车
1: 啊，
0: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1: 啊，
0: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扫干净了一块地方。
1: 哦，
0: 铺上树叶，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1: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0: 哎，哎，
1: 啊，
0: 怎么了？
1: 不，你什么毛病？
0: 他来了。
1: 哦，他来了。哎，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0: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1: 好嘛，仙女下凡。
0: 从远处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不但是漂亮
1: 啊，
0: 而且身材均匀。
1: 哦，你这对象。
0: 嗯
1: 嗯，
0: 再高一点。
1: 哦，
0: 就太长了。
1: 嗯，
0: 再矮一点就太短了。
1: 嗯，
0: 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1: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0: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1: 哦，
0: 哟。嗯，我来晚了。哎，你怎么了？
1: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
0: 我说不晚不晚
1: 啊，
0: 现在刚5:47:08。
1: 他看得还真仔细。
0: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1: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0: 你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
1: 嗯，
0: 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1: 不，您先等会儿吧。
0: 嗯，
1: 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0: 30天了。
1: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嘛，这1天问30多遍。
0: 这还算多吗？
1: 啊，不多。还有1天问700多遍。
0: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爱你。
1: 嗯，
0: 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1: 我咬你
0: 呀。
1: 你老冲我干嘛？
0: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1: 哦，你还接着介绍吧。
0: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
1: 啊，
0: 也仍然是你。
1: 啊，
0: 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1: 哥， 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啊。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0: 哎
1: 啊，
0: 我问你一件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
1: 嗯，
0: 哎，你说心里话
1: 啊，
0: 我美不美？
1: 美。
0: 我哪点美？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1: 你的头发？
0: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
1: 嗯，
0: 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
1: 哇，
0: 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1: 还真有诗意。
0: 我这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
1: 啊，
0: 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
1: 哎呦呵呵，
0: 写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1: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
0: 哎
1: 啊，
0: 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
1: 啊，
0: 你说，
1: 嗯，
0: 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
1: 对，啊，那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0: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1: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这西梦斯买个旧的得500-600。
0: 哎
1: 啊，
0: 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1: 眉毛？
0: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1: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0: 我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1: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0: 我的眉毛漆黑而有光泽，
1: 嗯，
0: 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1: 真够漂亮。
0: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
1: 嗯，
0: 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哎呀，
1: 是啊，
0: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
1: 啊，
0: 比它淡了一点，
1: 这可太遗憾了。
0: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
1: 啊，
0: 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立柜吧。
1: 啊，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又得200+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
1: 啊，
0: 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两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每一个里程。
1: 黑，
0: 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
1: 啊，
0: 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1: 咦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比他年轻
1: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0: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
1: 啊，
0: 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1: 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啊。
0: 哎
1: 啊，
0: 你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1: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0: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
1: 啊，
0: 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0: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
1: 啊，
0: 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
1: 的。哼，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0: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
1: 啊，
0: 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
1: 嚯，
0: 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
1: 嗯，
0: 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
1: 嚯，
0: 守卫着理想的风帆， 海鸥爱抚地向他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
1: 啊，
0: 《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1: 对呀、啊，
0: 我的鼻子跟他一比，
1: 怎么样啊？
0: 比他还高。

0: 高2尺半，2.5厘米半，
1: 吓我一跳。
0: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0: 它爱出汗。哦，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1: 专门扇那鼻子。
0: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1: 少说又得500-600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满足。
0: 哎啊，我鼻子下边是嘴。
1: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0: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1: 嗯，还会吃巧克力。
0: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啊。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啊。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啊，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幕呢。哦，
0: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哟，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要广角镜头，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1: 行，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满足你。
1: 哎，不对，100%，
0: 100%。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哦，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1: 哎呀，比我强多了。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在我摇篮时代、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1: 又得1000多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
0: 哎，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哦，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啊，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哦，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瑰丽大方。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唐皇。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哦，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
1: 哦，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0: 那什么，你呀、就先给我买6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1: 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啊！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哦，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盹吧。啊，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啊！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0: 啊？那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0: 嗯，对，嗯嗯。
1: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啊，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积液成球，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啊，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0: 结婚了，
1: 进骨灰盒了。
0: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小楼。每个周末都是小楼陪您一起度过。我们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的节目，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那周末版有什么安排呢？为您安排的是经典的文艺作品欣赏，这其中呢包括相声、小品、评书、快板、各种古曲以及戏曲的名家名段。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给您安排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小品，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先生联袂带来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师早年，也就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评剧演员，但是更多的为观众所熟悉还是通过这个春晚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侯耀文先生大家可能就更加的了解一些，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也是相声的一代名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小品。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这回来啊，我拿点钱啊。
4: 哎，
3: 爹，您找谁呀？
4: 您姓赵。
3: 啊，
4: 赵大娘。
3: 啊，
4: 我看您来了。
3: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哭着了，这个。
3: 哪儿的？
4: 我是电视台的。
3: 贵姓啊？
4: 姓侯。
3: 长什么了？
4: 导演。
3: 导演。
4: 哎啊、
3: 也是导演、哎、导演。
4: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3: 那都导啥呀？
4: 啊，
3: 导豆腐吧。
4: 豆腐
3: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3: 你乐着呀，
4: 哎，
3: 赶紧坐着吧，
4: 哎，
3: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
4: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3: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3: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3: 傻一个，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丫都笑出来呀、啊、
4: 您客气，您客气，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3: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
3: 啊、
4: 是构思。
3: 构思。
4: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3: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
3: 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3: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

0: 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1: 我说导演，您是这么着？
0: 我不是导演，导演，
1: 导演，
0: 导演，
1: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0: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1: 理解，
0: 理解了，
1: 理解，
0: 那就行。
1: 你说啥来着？
0: 是啊，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1: 啥位置？
0: 站在您的位置上。
1: 哪是我的位置？
0: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1: 不是这位置，
0: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1: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0: 不是，第一件。第一件
1: 啥都能说呀、啊、
0: 有啥说啥。
1: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0: 上厕所不能说。
1: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活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0: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1: 哼，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0: 锻炼
1: 锻炼，
0: 哎，
1: 跟我们这边二爷找人就找你。
0: 走，哎，赶紧、不行不行不行，没有摔手疗法不行，
1: 治病
0: 没
1: 治血压高，治心脏
0: 没有科学根据。
1: 你小不小吗？
0: 摔手疗法
1: 你
0: 二十
1: 可以了。
0: 我大家不是说您这，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1: 别的太极拳，
0: 哎，太极拳行，
1: 还没学拳呢。
0: 您说的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1: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0: 哎，对对对，来这个。
1: 看呐，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0: 啊，现在
1: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0: 走，走，
1: 啪，
0: 哎哎，
1: 啪，
0: 哎哎，不对，不对，停停停。
1: 您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都堵车。
0: 对对对，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1: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0: 对对，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1: 看
0: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1: 都爱听唱歌呀。
0: 会唱吗？
1: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0: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1: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好好，昨夜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从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1: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
0: 好，
1: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0: 你咋变了？怎么样？您唱错了，我说
1: 唱评戏感觉了
0: 啊，唱评戏了都。
1: 别唱了，
0: 别唱了，
1: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0: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1: 哎，
0: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哎，
1: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0: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些放下来。哪儿这个？这个，
1: 还挺清正的。
0: 您别看它清正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1: 想啥有啥。
0: 哎，想啥有啥。
1: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0: 哼，
1: 那就在家想呗。
0: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1: 我下半月咋过？
0: 您不能想这个，您要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1: 那都得借钱。
0: 您怎么老想钱呢？
1: 那你有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0: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1: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0: 拍您的一天。
1: 你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

0: 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就是蒙人的。
1: 哎，什么？这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哎，好，我说，
2: 你们
1: 好。
3: 我说
2: 王队长，
3: 导演，
1: 我这进走啊，
3: 管了，
1: 走啊，
3: 这个回头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3: 我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3: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3: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3: 迈右腿中吧，
1: 就是右腿，
3: 嗯，
1: 好不好？
3: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3: 你哪边是右来的？
1: 外边那条是右腿，
3: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3: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你就迈右腿就行。
3: 中、
1: 嗯，哎，就迈右腿、啊，
3: 就迈它了，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
2: 走，
1: 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3: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可我看你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啊？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3: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给你叫他去。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3: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3: 那是啊，
1: 对不对？
3: 儿子是我养过的吗？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3: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3: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3: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3: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3: 那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3: 你要是一闹，
1: 哎，
3: 就记了。
1: 您说，
3: 我就跑啊，
1: 干啥？
3: 你还嚷？
1: 我
3: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1: 小腿儿。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3: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3: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3: 小鬼扛着招魂
1: 幡。不，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3: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3: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3: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3: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4: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5: 孩子听话、
4: 啊，
5: 奶奶给你讲故事。
4: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5: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5: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
3: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1: 哎，我想，
3: 这是啥光？
1: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3: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3: 司马光，
1: 哎，对，我说，
3: 光当，
1: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说、
3: 就是，你说一扎那还不光当了？
1: 您整个把我的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3: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
3: 不中了，
1: 不是你们，
3: 得上医院去。
1: 怎么了？
3: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3: 我犯病了。
1: 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救护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3: 买豆腐还用叫车？
6: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7: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

0: 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那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在微信的这个界面点击右上角，会弹出一个菜单，在其中呢找到添加朋友，点击之后，在这个查找公众号的选项当中搜索一下"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在后台留言，对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小品，来自赵丽蓉和侯耀文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侯耀文先生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做《不宜动土》。
1: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2: 是吗？
1: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2: 可不是吗？
1: 今天没人信这套，
2: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1: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2: 这谁跟鬼喝酒啊？
1: 啊，
2: 那就那么说。
1: 我说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2: 啊，
1: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2: 哦，就信以为实了。
1: 哎，
2: 嗯，
1: 就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2: 是啊，
1: 可都信。
2: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1: 就是嘛，
2: 嗯，
1: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2: 嗯，
1: 这就是交替反射。
2: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1: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2: 哦，
1: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2: 哦，是了。
1: 啊，使得你的恐惧。
2: 是是。
1: 现在没人信这套。
2: 可不是吗？
1: 烧香磕头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2: 没有了。
1: 不信了。
2: 可不是吗？
1: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2: 这话对。
1: 他就不信这套了。
2: 对。
1: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2: 嗯。
1: 光棍一人
2: 是
1: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
2: 啊、哦，老头迷信，
1: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
2: 是什么呀？
1: 历书。
2: 历书
1: 就是过去叫黄历。
2: 哦，就是黄历。
1: 哎，
2: 嗯，
1: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看黄历。
2: 啊，都得看看黄历。
1: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2: 啊，
1: 小金是29啊。
2: 是啊。
1: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2: 啊，对啊。
1: 啊
2: 啊，
1: 今天是黄道日啊、
2: 嗯、
1: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宜沐浴啊、
2: 嗯、
1: 宜探亲啊，
2: 嗯，
1: 宜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啊。
2: 嗯，
1: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2: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1: 哎，
2: 就那么四个字。
1: 是啊，诸事不宜。
2: 哎，什么事都没有。
1: 嗯、
2: 啊、哎，
1: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2: 哦，
1: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历书。
2: 是了，
1: 每天他得看
2: 啊。
1: 那老头就这样
2: 好吗？
1: 今天想啊洗澡去，
2: 怎么怎么样啊？
1: 你看这历书。
2: 嗯，
1: 没有。
2: 哦，不宜沐浴。
1: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2: 啊，还没有。
1: 哎，
2: 嗯，
1: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2: 哦，
1: 他就写宜沐浴
2: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1: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2: 哦，
1: 宜沐浴、探亲、出行。
2: 嗯，
1: 也许是这样。
2: 是是。
1: 他一找，这一篇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2: 那得往后找啊。
1: 那就得往后推了。
2: 嗯，
1: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2: 那是啊。
1: 嗯
2: 嗯，
1: 咱下半月再说吧。
2: 哎，
1: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2: 忘了，
1: 忘了这茬了，
2: 好，
1: 净干别的事儿了。
2: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1: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2: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1: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2: 嗯，
1: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2: 还没有。
1: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2: 好嘛。
1: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2: 是不卫生
1: 啊。
2: 嗯，
1: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2: 说的是呢。
1: 哎，
2: 嗯。
1: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2: 嗯，
1: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2: 哦，
1: 哎，这就出去了
2: 啊，这才出门，
1: 哎，出门，
2: 哦，
1: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2: 那就在家待着吧，
1: 哪儿也不敢去，
2: 可不是吗？
1: 就在家待着，
2: 诸事不宜吗？
1: 哎，什么事都不干，
2: 哦，
1: 话也少说，
2: 火，
1: 往屋里一躺，
2: 嗯，
1: 一看书，
2: 你看，
1: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2: 那是，
1: 再待着来个蚊子，
2: 嗯，
1: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2: 改善生活，
1: 哎，
2: 打算盯他现在，
1: 嘿，一盯他呢，

0: 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1: 嗯、
0: 啊，啪、啊，
1: 嗯，
0: 拍腮帮子上了。
1: 哎，
0: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1: 是啊，
0: 拍的老头直呼噜后、嗯，你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1: 嗯，
0: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啊，诸事不宜吗？
1: 嗯，
0: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1: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0: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1: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0: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1: 嗯，
0: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1: 那就家待着吧，
0: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1: 嗯，
0: 这房啊挺老了。
1: 哎呦，
0: 下午一下这个大雨，
1: 嗯，
0: 以后这房啊，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房塌了，
1: 房塌了。
0: 哎。
1: 哎呦，
0: 房这一塌可坏了。
1: 那么老头怎么样？
0: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1: 哎，好嘛，
0: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1: 嗯，
0: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1: 嗯，
0: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疙。
1: 哦，硬山疙林。
0: 哎，咔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1: 啊、
0: 嗯，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1: 哦。
0: 他那一头呢？
1: 嗯，
0: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1: 哦，
0: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哎，正是个小窝铺。
1: 你瞧，
0: 可是街坊吓坏了，
1: 那是、
0: 啊、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1: 嗯，
0: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1: 嗯，
0: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1: 你瞧瞧，
0: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1: 嗯，
0: 哎，拉开了一个洞，你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1: 嗯，
0: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1: 嗯，
0: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1: 对，
0: 大伙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1: 嗯嗯，
0: 他在里边嚷上了，
1: 嚷上，
0: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你们瞧就黄了，
1: 这
0: 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1: 嘿，这个迷信呢。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不移动土》。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不仅您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告诉小楼您想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你点我播，小楼会尽可能的满足您的要求。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儿就改哪儿，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

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

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逐渐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

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她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涨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如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居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 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家·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程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

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号。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十七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三十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以他的慧眼慧心。

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不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收留张铁臂，本来是拿他当高人当侠客看待的，因为也知道他的武艺确实不错呀。可是没想到今天上了当了，张铁臂骗了他500两银子走了。尤其可恨的，这个皮囊当中装着一颗猪头，告诉三公子四公子，这是仇家的人头，等我回来，我回来之后我有药啊，我用这个药当着众人的面我露一手，把这人头化为乌有。还请三公子四公子把知心的朋友都请来吃酒，叫大家也见识见识我这个身手。三公子四公子呢心眼也实，觉着别叫侠客看着我们胆儿太小，看着我们太俗气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把好朋友都请来了。大家伙来了，左等这位侠客张铁臂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好在呢三公子四公子没跟大家伙啊先把这话说出来，如果要先说出来这个话，今天要办人头会，那可就麻烦了，这脸往哪儿放啊。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呀觉着张铁臂这手绝的，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呢，叫大家伙呢有一个惊喜，我们呢先别漏这口风。哎，没想到这没漏口风啊真就对了，现如今发现这皮囊里头是猪头了，这张铁臂甭问了，肯定也不能回来了。虽然两位公子拿着500两银子倒不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心里头窝囊啊憋屈。你说我拿你当上宾招待，你呢骗我钱，并且呢还把我们哥俩给这通耍，这哥俩呀是抑郁寡欢呢。但是呢哥俩商量定了，当着所有的朋友不能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当是没什么事儿，就是喝酒闲谈也就结了。就这么着两位公子又回来回到西京，陪大家伙继续喝酒继续谈心。正喝着正谈着的时候呢，有门人来禀报说乌城县有个差人拿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有话面禀。哎呀，三公子四公子这都觉着纳闷儿，乌城县并且还带着萧山县的差人来了，这能有什么事儿？你看那本地虽然呢咱说了楼府坐落的地点在湖州，但这是大地面，其实地面上归乌城县管辖呀，乌城县这是地方的父母官。那既然差人来一准儿是有什么大事儿啊。三公子起身叫四公子，四弟啊，你在这儿陪着各位朋友，我去会一会县里的差人，我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情，跟大家伙告一声罪，然后呢由得这书房里头出来， 来到厅上。

船，叫他们进来吧。下边人出去传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带着差人进来了。乌城县的差人手里头拿着县太爷传人的票子，还拿着一角官文。见着三公子了，赶紧的磕头拜见三老爷。三公子呢，叫他起来，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位差人恭恭敬敬啊，三老爷，本官老爷向您请安了，这是本县的老爷带来的传票，这儿有一角官文，三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三公子呢，把这官文接过来打开，因为比较黑是晚上嘛，叫下人把蜡烛给取过来，借着蜡烛的灯光仔细瞧看，看上边写的什么。一看呢，萧山县正堂吴县令，这是写给乌城县正堂县令的。上面是这么写的：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监管事，按据兰若安僧慧远，据控依图尼僧心远，被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再加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心，以自前计逃往贵之，为此移官，凡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潜意协同来差访该犯前踪何处，擒获借还避谢，以便审理纠治，望速望速。这官文就这么写的。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啊？有点文绉绉的。这官文呢就是这样，哎，有点文言文的意思吧，半文半白。那么说具体写的什么事呢？萧山县咱说了，全务用是萧山县的人呢，他家呢在萧山县山里头住，其实呢是务农之家，后来呢读了书了。他呢在萧山县呢虽然穷，但是为人还不老实，被当地的政府看作是地棍呢，就流氓。这萧山县兰若庵有一个僧人叫慧远，慧远有个徒弟是尼姑叫心远，被这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霸占人家尼姑。后来呢这件案子犯了，那县里头当然要查这个全无用现在何处，必须得传他到案打官司审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结果呢去一查一找，这才打听着说已经逃往乌城县了，其实呢并不是逃的，人家呢这文书上边写的也是明白的，是未曾发觉之心，就这案子没犯之前他就先逃了，逃到了乌城县。其实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并不是逃，是投奔三公子四公子来的，也是三公子四公子请他来的，当然这是官文就这么说，说要麻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我这边呢派遣了两位差役前去。

协同办案，也需要贵县协同啊，把潜逃的案犯全务用捉拿归案，借还本县，本县好进行审理纠治，就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三公子看完之后能不吃惊吗？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都傻了都，心里说话，我这是怎么的了？我们哥俩本来想结交一些高人，把这个什么钱财等等俗事都看淡的人，我们好好的谈谈心，在一块呢交往交往，这我们是一路人呢。哪想到这高人全无用居然是个流氓恶棍呢。既然人家萧山县已经来文要捉拿这个人了，那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大概其确有其事。哎呀，心里头更加别扭，心里说话，有那么一个张铁臂就够我们瞧的了，现在可好，又来了这么一个全务用，又是这么一回事儿。张铁臂那个事儿还可以瞒着大伙儿，咱不提，我们哥俩呀还不至于丢脸。可是这个全务用现在就在这吃酒呢，这件事儿难道还瞒得了吗？嗨，算了吧，别瞒了也。就这么着，心里头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这差人也赶紧的行礼呀、啊。三老爷，本官上父三老爷，本官知道这个人是在三老爷府内，本官也知道三老爷这里并不知道他有这些事儿，所以才留他的，而今就求三老爷把他交于小人。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就在外边伺候着呢，把这个人交给他带走，如果要是时间迟延了，叫这个全无用知道了这回事儿再逃跑了，那本官也不好回文，求三老爷成全。三公子想一想，哎呀，这脸呢丢的也够瞧的了，行了，那这件事也瞒不了了。你说虽然说我要是说一句话的话，应该说保谢全无用不在话下，但他不是个好人呢，我保他干什么呀？这不是为祸一方吗？算了吧，也不保他了。就这么着告诉叫差人，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吧。是是是。差人答应一声，出去到门房，在门房坐着等着了。哎呀，三公子满心的不痛快呀、啊，满心惭愧，叫人去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四老爷四公子，杨老爷杨执中。为什么呢？因为是杨执中介绍来的全无用，这两位呢一块都来了，看了官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全都瞧了。这四公子也觉着这脸发烧，不得劲儿啊。杨执中呢，其实啊他也感觉不舒服，全无用这是他介绍来的，现如今出了这等事情，但是他心里头也暗暗高兴。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就因为他儿子杨老六把全务用当那个白袍子那500文钱给拿去赌钱赌输了的事儿，这全务用心里头挺不痛快的，对杨执中也就有了意见了。
他对杨之忠有意见。

杨之中还对他有意见呢。杨之中心里说话，要没有我的话，你能来到相府来吗？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啊，你还跟我不痛快。所以呢，两个人呢一直就是这么别扭着。现如今全无用出了这个事儿了，杨之中心里头也觉着解恨，但是同时他在三公子四公子面前也觉着脸上发烧啊。这是我介绍来的，当初我说的这位全无用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有学问，可是现在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居然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他呀从中劝解三公子四公子，哎呀哈哈，三先生四先生啊，自古有言呐，风钗入怀解衣去赶呐，他这个人既然弄出了这样的事情来，那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说，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去料理去吧。两位公子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说话也只得如此了。你说这种货色我们能保他吗？要说保，我们呢倒是能保得了，但是不能保这种人。四公子也是这个想法，三公子四公子点头了，叫杨执中进书房的席上去跟他说去。杨执中现在也不含糊也不客气，到了书房，到了酒席宴前，跟大伙儿当着大伙的面把这事儿就说了。全无用呢听完这个话，当时脸也红了，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实在不怎么样，其实是确有其事啊。当时红着脸，但是嘴上还得找辙，哎呀，真是真，假是假，我就跟他去，怕他什么，这嘴上还挺硬。这两位公子呢也进来了，一看这种情况，这也不能说翻脸就不认朋友啊。虽然说全无用做这个事儿实实在在叫自己也栽面，但是还得给全无用一个全脸儿，得对得起朋友，还和往常一样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向着全无用啊，又奉了两杯酒，算是离别酒，又取出两封银子送给全无用作为盘缠钱。两位公子客客气气把全无用送出大门之外，叫仆人替全无用把行李也给拿出来了，两个人是打工而别。这两个差人呢当着两位公子的面对全无用啊还挺客气，等两位公子进府了，这两个差人回头看一看，看两位公子看不着他们了，当时脸儿也呱嗒掉下来了，也拿出锁链子来了，全无用啊，你可知罪吗？啊，没你这样的。行了，现如今两位公子不在跟前了，我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客气的，你是我们捉拿的人犯呢，锁了，拿锁链子哗楞嘎噔给锁上了，走走走走，态度也没那么好了。全无用呢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是认罪伏法，蔫头耷拉脑袋跟人家差役走了。咱不说他，单说这两位公子

0: 过这么一桩事儿，这交朋友交高人的这个兴趣也减了，心里说话呀，嗨，人心隔肚皮呀，所以呢是闭门不出，在家里头整理家务，告诉看门人，但凡有生人来访，就回他说我们到京城去了。哎，就这么着，过了几天，哎，瞿公孙来了，说瞿太守有病，爷有病了，我得回去侍奉爷爷去。这两位公子一听，那是姑父，行了，我们也没事，我们也到嘉兴去吧。三个人才要一块回嘉兴看望瞿太守。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明者实之兵也，吾其为兵虎。”季之也一笑：“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2000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账，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2250两？那250两啊，是去年年底账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什么用处，就一起带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急旧急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2-3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这是哪里来的？你且看了再说。我和树农已经是读得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物加七》，题目是《美人替》。指这个题目便有趣。还有有趣的呢。我念的词：欲罢兰汤夜，一阵凉风嫩好，陡然交替2-3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到农家脑。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韵。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的词是：一字孟雄战后，惹得交庸病酒，各理自分明，休向人前说有。朕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谭郎，梅子枝头黄否。这句休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阙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喜容原好，愁容也好，末地间怒容越好，

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儿使乖弄巧，问医生巧，平医怎了，盼温存解衣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檀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阙是一痕纱美人乳。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着一痕纱的词牌不通。莫说笑话，看吧。我看的词是：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生拥睡，乍起领还松，露酥胸，小簇双峰盈腻，玉手自家磨细，玉扣又还停，尽酣声。这首只平平，好高法眼呐、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阙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阙是蝶恋花，夫婿醉归。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先好了，词一定好的。看的词是：日暮挑灯闲洗椅，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长斑难道浓嫌你，只恐蒙腾伤玉体，叫人怜惜魂无忌。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阙是眼儿媚小妆，小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松星，淡描青黛青云红粉，约略妆成，檀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免一声低脆，你作陌生。这一阙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它方好。改什么呢？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它流入闺阁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它流入闺阁呢？你改什么呢？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它出来。应看第七阙是《忆汉月·美人小字》，词是：恩爱夫妻年少，私语语语轻敲，问到小字美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寂了，切休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我不禁拍手说：好极好极，这一阙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树农也评了这阙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一阙，连那顾问夜来情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不好吗？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阙是忆王孙归思。昨宵灯报喜情多，今日窗前却又过，莫是归期尽了吗？雀儿啊，再叫声儿听若何。这无非是晨沾喜鹊，西补灯花之意，不过吃的好玩。第九阙是三字令归情。这三字令最难的审理，它只限着三个字一句，哪得跌宕。看那词是：人乍起晓英明，眼犹醒，莲瓣卷见斜平，绽新红，澄嫩绿雨出京，开宝镜扫眉清，淡妆成，才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声。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季之说：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做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
总不见得是个实人。

0: 那天呢，我闲着没事儿，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花了5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共鼠孽重伤，终于复部啊？我因记之这句话，不免触动了一桩心事。我忽然想起蔡履生来，因把在上海遇见李景逸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履生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季之说：“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啊，也不虚此一行啊。”我应了蔡履生，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带我留意。你啊，同他写下2个名条，我看见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个事儿。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季之，说明是德全送的。季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
1: 这回倒没有抄错。
0: 怎么说是抄的？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吗？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季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鱼那劳脸攘诗，才信季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鱼的话及带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
2: 原来是你提的诗啊，快念给我听。”
0: 季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说：“
2: 好口彩，好吉兆，果然16多子。明日季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
0: 我笑说多谢。季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儿，不觉笑说：“
2: 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
0: 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的，
2: 只得如此的啦。
0: 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树农的扇子都拿来给季之看。
2: 这都是你提的吗？
0: 是的，他画一把我就提一手。
2: 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提什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啊，不知道要错到什么画上去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
2: 这也说不定的。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哎，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提上两首去。
0: 那画在哪里啊？
2: 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
0: 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季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不仅是满幅梅花，眉梢上烘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菱边，那菱边上都提满了，却剩了一方。季之指着说：“
2: 这一方就是虚昨以待的。”
0: 大哥哪里去找了这些人提呀？
2: 我哪里去找人提呀？买来就是如此的了。
0: 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
2: 你就多做几首也不妨。
0: 我想了一想，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笑贫填一阙词吧。
1: 随你便。
0: 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番，填了一阙疏影，词曰：香消尽歇，正冷侵翠背，霜禽啼彻，斜月三更，水谷成家，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已变熏笼，依旧黛眉双睫，凉夜迢迢甚半，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莫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眉孤洁，且待依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
1: 用纸写了出来递给季之，大哥看用的我便写上去。你倒是个词章家呢，他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这有什么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致，有什么意思呢？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
2: 不生涩，很好，写上去吧。
1: 我摊开画写了上去，数了款儿，季之便叫家人来把它挂起。日常无事，我便和季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阙相连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故问夜来情》改了个《敲的换芳名》，拿去给姐姐看。姐姐看了一遍，好便好，只是轻薄些。
0: 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
1: 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
0: 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作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
1: 正是，我才看见你一把团扇画得很好，是在哪里画来的？
0: 在苏州。
1: 姐姐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
0: 我不要，你几时便当，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
1: 原来姐姐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姐姐学。
0: 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
1: 我今天这个冬做的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儿请先用点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
0: 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季之说了。
1: 季之说，这种人啊，只算得现世，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
0: 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说，
1: 你到妓院里去来，
0: 只坐的一坐就走的。
1: 姐姐说，依我说啊，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般人少亲近些。
0: 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呀？
1: 并不是什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
0: 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泡才散。次日季之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树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季之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树农两个吃酒，赏了香莲词。树农说，
4: 突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喝他一阙。
2: 香莲题我做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
0: 季之说，
5: 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疏影不是香莲吗？
2: 那不过是稍微带点香莲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
4: 哎，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有功夫去做呢。

0: 不如拿出来大家提上一阙词吧。
1: 这倒使得。树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提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
0: 用个什么词牌呢？
1: 词牌倒不必限，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和这个牌，又有一句和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
0: 秦淮多利，我们就用多利吧。
1: 好，我已经有了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
0: 好敏捷呀、啊！
1: 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牌友对仗，颇不容易呢。
0: 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
1: 既如此，也限了八更韵吧。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树农先做好了，用纸腾了出来。几只拿在手里念说：水盈盈，无头除尾波平，只参差翻墙隐处，三山天外遥清，单枝萧，墙根穷气，金粉灭，江上烟星，
2: 北固云颓，钟灵泉夜，潮声怒吼石头城，
1: 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消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尽，孟郊何事重醒，五台清溪风，精雀歌管，寄林火为营，荒径相埋，空庭鬼笑，春风秋雨总愁鸣，
2: 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刻千情。
1: 季之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写苍茫，势吞南北，斜阳反射孤城，弃胭脂，泪干沉井，横铁索，懒系无陵，玉树歌残，
2: 铜爬叶断，
1: 怒潮钟鼓不平生，算只有蒋山如壁，依旧六朝清，空余恨，凤台寂寞，压点零星，叹豪华灰飞王谢，哪堪皮骨重惊，只登船，光消火甚，平水泻，影乱秋营，坏蝶荒烟，寒家夜雨，鬼林捐血，暗愁声，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艳至，故国多情。我等季之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树农看。我的词是：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一六朝几番兴废，
2: 恍如一局棋平，
1: 剑锋翻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皮鼓，不堪回首叹凋零，想昔日秦淮伤勇，似幻梦初醒，空留的一轮明月，渔火零星，醉销魂，弘扬竭尽，但于一座孤城，圣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七段游亭，举目沧桑，感怀灵骨，落花流水，总观情，偶批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平，描摹出江山如故，疏雨丹青。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